0: 那奶奶，你还记得什么歌
1: Can you
0: 吗？
1: sing a song that you still
0: 奶奶，
1: remember?
0: 你哼一段呢？
1: Like just a little bit.
2: 非常啊哼。

来到台湾，我的家乡，走过不同的国家，还是我的家乡。到世界没有一处安全，我的家将让所有人看见这美丽的地方。加上这里有友善的人，不止这样，还有历史悠久的城。想逛夜市也不用推开他的门，马祖和观世音保佑我们的神。路上的机车不停转动的轮，穿过马路巷弄，其实都骑得稳。